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62篇第7节，大卫说，我的拯救，我的荣耀都在乎神。感谢神把圣经里宝贵的应许赐给我们，他的名是坚固台，让我们心存盼望，仰望神在我们身上显明的莫大的能力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耶稣所传的福音。我们思想耶稣所传的福音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4章12到17节。马太福音第4章12到17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主爱说不尽。

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二到十七节，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，就退到加利利去，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，就住在那里。那地方靠海，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西布伦地、拿弗他利地，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，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。从那时候，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马太福音第四章12到17节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马可福音第一章14到15节。马可福音第一章14到15节经文说道，约翰下监以后，耶稣来到加利利，宣传神的福音，说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马可福音第一章14到15节，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马可福音第一章14到15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约翰下监以后，耶稣来到加利利，宣传神的福音，说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马可福音第一章14到15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耶稣所传的福音。悔改是文字里最富积极意义的词句之一，施洗约翰他讲到的重心就是悔改。耶稣也传讲悔改，他要自己的门徒同样要悔改。天使预言弥赛亚会由最终拯救他的百姓，得到救恩的必要条件是悔改。悔改的意义是停止往一个方向走，完全回转到另一个方向。悔改需要定义全然的改变。当我们所做的事会导致灭亡时，神催促我们要悔改。悔改会把我们由悲惨的下场中拯救出来。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词，造物主居然那么爱我们，愿意警告我们那迫在眉睫的危险。我们的问题是以为悔改是消极保守的，当察觉自己的罪时，我们喜欢再次奉献生命给神，我们甚至会告诉其他人我们比从前更有决心忠诚向主。然而圣经从来没有提醒过再次奉献自己，他强调要悔改。悔改表示有决心的改变，而不是一种满怀希望的决心。如果继续犯罪，就代表我们尚未悔改。悔改是彻头彻尾的改变自己的心思意念。我们同意神对罪的评判，而且愿意以行动改变自己，好能够合神的心意。想改变的欲望不等于是悔改。悔改一定得以行动回应神的话。悔改的证据不是那些下决心的话语，一个被改变的生命才是。
1: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，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，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。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，默想神的启示，心中就充满感恩，重新得力。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成为你灵命成长、奔走天路的好伙伴。请按时收听由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。
0: 今天我们思想耶稣所传的福音这个题目。马可福音是为门徒而写的福音。马可以耶稣的死而复活作为他所写的福音的最大特色。马可福音所描写的基督是一位受苦的仆人。马太则从君王的角度写耶稣的事迹。神的国怎么临到呢？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所要成就的福音。因着福音，我们能够脱离魔鬼的权势，脱离罪恶的捆绑，享受神的同在， 进入由他做主管制的境界。神差耶稣来，要他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耶稣说，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。神的国要从动他的全能，从神的统治、神掌权去明白。不守本位的天使和犯罪堕落的世人，他们不要神管，神暂时任凭撒旦非法掌权，却已经定了审判的日子。神的国就是神展现能力的疆界，在这个领域里，神不再任凭撒旦非法掌权。耶稣宣告，神国已临。耶稣并未说他已然实现，因为圆满实现的那一天尚未来到。日期已满，神已经把这个国度带来了。悔改相信的人可以进入，就是断然摒弃一切已知的罪，转来信靠耶稣，忠诚地奉他为王。日后门徒也是依着这个模式宣告并呼召，阐释并加以鼓励。悔改是耶稣施工里的基本信息，着重要人回转，离开他们的罪。耶稣完成救赎之前所传的是什么福音呢？耶稣开始传道时，不但说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，他还加上信福音。耶稣呼召门徒要舍己，为他的缘故，也为福音的缘故，背起十字架来，把自己跟福音紧紧的就联系在一块了。神所应许的时刻到了，神的统治正在临到，人要悔改，接受这个好消息。耶稣所传的福音就是先知所预言的君王弥赛亚来了，要救他的百姓，当悔改，信靠我，归顺于我，并相信神正在借着我成就他所应许的救恩。马可福音的开头，马可说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，记录福音是如何开始的。这福音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。基督本身就是这个福音的中心点。

是在人的心里，政权是担在他的肩头上。他是神国的君王，这是他的国，而他的国不属这世界。那些自觉有罪、感觉邻里贫穷的人，听见天国的福音就肯虚心悔改，在神面前忧伤痛悔，不靠自己，专心仰望神。这些人就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悔改以及归信是进入神国的条件。浪子在悔改的那一刻，意识到他得罪了神，为罪而懊悔，同时展现符合神心意的忧伤。浪子醒悟过来，体验到了饥饿的危险，便想到他父亲家里有足够的余粮，难道他要在这里饿死吗？不，他要起来到他父亲那里去，先承认他得罪了神，然后才承认他得罪了他的父亲。悔改之后的新生命是不再以自我为中心，而是以神的绝对主权作为指导原则，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。魔鬼知道拿撒勒人耶稣是谁，乃是神的圣者。马可福音三章十一节经文记载，乌鬼无论何时看见他，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，你是神的儿子。加百农会堂里被鬼附的人喊叫着说，拿撒勒人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来灭我们吗？你不再任凭我们了吗？你现在就要来灭我们了吗？为什么来打扰我们呢？魔鬼岂不愿意耶稣来干涉他们？因为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，但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马可所记载耶稣第一件公开的神迹，就是对邪灵的权柄。耶稣直接把人从污鬼的辖制中释放出来，显出他的全能。耶稣在完成救赎以前所传的是尚未完成启示的福音，他宣告神的国已经来到，呼召人悔改相信他，预备人接受即将完成的十架祭温。日期满了，神的国开始了。耶稣是基督，却是经过受苦和受害才进入荣耀的基督。他反复预告这些事，但是当时门徒却不明白这话，甚至路加说这些事的意思乃是隐藏的。耶稣登山变相，下山的时候嘱咐门徒，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。门徒不明白，基督来不是要战胜罗马，而是要得胜死亡。时候未到，他们传的将会是一个荣耀的基督，而不是一位把自己的百姓从最终拯救出来的基督。所以耶稣经常特意嘱咐说，不要把所看见的告诉人，因为现在讲一定会讲错。时候未到，彼得传的将会是一位荣耀的王耶稣，而不会说你们当悔改归正，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。耶稣用行动来声明他的王权，当时候到了，他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问门徒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当耶稣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，彼得立刻拉着他劝他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彼得信耶稣是基督，但还不明白福音的全部意义，直到耶稣复活以后才正式把福音完整解开。耶稣特别开他们的心窍，

让他们能明白圣经。今天教会所传的福音是完整的福音。保罗说，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，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，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，第三天复活了。耶稣要门徒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。保罗所传的是完成的福音，不是另外一个福音，而是耶稣当年所传的福音的完全实现。有些人主张耶稣传的是天国的福音，保罗传的是恩典的福音。经过前面孙大中的解释，就晓得这样的说法并不正确。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二节自己说，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。他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，是受苦才进入荣耀的基督，这在犹太人是绊脚石。但罗马的百夫长在耶稣断气时已经认出这人真是神的儿子。耶稣传的天国的福音是应许的福音，保罗从主领受以后就把它完整的宣告出来。今天我们要认识神的国已经在基督里临到，耶稣就是弥赛亚，就是要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的君王。凡悔改信靠他的人，不仅罪得赦免，也能称义进入天国。福音就是好消息。希腊文的福音是单数的，指罪人在基督的死和复活里面能得到赦罪的恩典和领受新的生命，是神给无助罪人的救世的道。传福音就是宣告加上邀请。耶稣宣告神的国已经来临，弥赛亚已经来了，人当悔改信他，接受神竟要在他里边完成了救恩。耶稣降生的时候，天使就已经简要的宣告过。今天神的普遍恩惠继续维持这个世界，地还存留的时候，夏色寒暑冬夏昼夜总不停息，而神的救赎恩惠就借着福音临到罪人。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，不止预告十字架，也把神借着福音要成就的，借着他的教训神迹和权柄先彰显出来，展现给我们看。耶稣传了尚未完成却已经开始实践的福音，宣告神国已经在自己身上临到。马可记录福音是如何开始的，马太从君王的角度加以补充，路加从外邦人的视角加入新的材料，约翰就更深一层地介绍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的受难，在十字架上的舍己，是整个福音的核心。马可福音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在记载这件事情。约翰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。完整的福音就是悔改赦罪的道。福音不能把耶稣是救主和耶稣是主拆开，他是救主也是君王，他是君王性的救主。你所敬拜的这位君王就是那位要施行救赎的主。福音当然不止于个人得救，但绝不能绕过个人得救。个人得救不是福音的全部范围，却是进入神国的入口。神所应许的君王耶稣已经来到了，为罪人受死并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做万有之主，凡悔改信他的人必罪得赦免，被神称义进入他的国，成为他的子民，并且等候他是万有更新。
这是我们所信的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好消息。
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信福音和信你不是两件事，而是一件事。因为成就好消息的是你，你是神的儿子，神国的君王，是我们的拯救者。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你的名是应当赞美的。当世人找不着出路，你就是道路。当世人寻找真理的时候，他们需要的是你，因为你就是真理。当人们活着感到没有意义、没有盼望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就是生命。你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你知道我们的软弱跟愚昧，你是世界的光，跟从你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主啊，我们何等有福，能够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，能因为你的名终日欢乐。帮助我每天活在你所成就的福音里，并且与人分享这福音的好处，加添我们力量，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